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，我是珠海。再会。

0: 双拐洞，双拐洞，
1: 幺三八呼叫，幺三八呼叫，幺三八呼叫，
0: 不是，
1: 不是，
0: 双拐洞，双拐洞，双拐洞，幺三八呼叫，幺三八呼叫，
1: 幺三八呼叫，
0: 不是，不是，
1: 双拐洞，双拐洞。
0: 三拐洞，幺三八呼叫，
1: 幺三八呼叫，
0: 幺三八呼叫，
1: 不是，
0: 不是，三拐洞，三拐洞，三拐洞，
1: 幺三八呼叫，
0: 幺三八呼叫，
1: 幺三八呼叫，
0: 不是，
1: 不是。